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
1: 好啦，
0: 请 Bosco 继续啊。
1: 咁啊，继续啦。咁啊，呢只歌亦下一只歌咧，亦都系英国嘅乐队 Remix 嘅啊，1983年啊嘅 Sweet Dreams Make of This 啊吓。咁呢只歌亦都好听嘅，我都几中意嘅呢只歌啊。你知咧？Remix 咧就係兩個人嘅合作啊 ，Andy Knox 同埋呢個佢 partner Steve Stewart。咁呢只歌亦都係 worldwide hit 嚟㗎，當年嚟㗎，亦都係英國美國第一名㗎嚇，喺 UK 第二名嚇，咁啊其他啲國家嘅十名之內嘅。咁啊，其實呢個 Remix 都有其他歌好好聽㗎，咁啊包括 This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 啊，呢啲亦都係佢嘅歌嚟嘅。好啦，咁啊，另外一隻歌咧，叫介紹咧，就直頭簡單啦，就叫 Fancy 啊 ，Fancy。咁呢隻歌咧，2014年誒 Ezra Guiller， 咁 Ezra Guiller 咧，其實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佢其實係澳洲人嚟㗎，但係澳洲嘅 rapper 亦都係singer songwriter 亦都有份寫呢隻歌嘅。咁啊，今次 partner 咧就英國嘅另一個歌星叫 Charlie XCX 啊，個名好特別嘅啊。咁呢只歌咧就係就係 hip hop 誒 electro pop 嘅歌嚟嘅，咁亦都歌亦都係喺美英國咧喺美國仲巴閉啊，七個星期第一名啊，咁啊最後攞咗90分嘅林啊，因為個成績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喺加拿大啊、紐西蘭都係第一名啊，咁其他好多國家都係 top 10歌嚟嘅，咁啊當年咧係最紅嘅一隻嘅 rap 歌啊喺美國。咁啊，亦都係第一個 female rapper 攞呢個名譽嘅。咁呢時間不如聽下兩隻歌啊，Remix 嘅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 同埋 Ezra Guiller 嘅 Fancy。
0: 好，請大家欣賞下。
1: 好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嘅八十八点五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忠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今日不如做呢个中式牛柳啊，
0: 好啊，
1: 大人细路都中意
0: 啊，我最中意噶啦，
1: 系啊，你又最中意啊，好喎。嗱，咁我哋用料咧就系俾牛柳咧，大约系400克到啦，咁然后咧将佢切有少少厚度嘅厚件啦，咁另外咧番茄大嘅一个啦，如果你食太细个啲，我两个，咁啊将佢咧个定咧切走咗，然后咧切一契契咁样样嘅，然后咧洋葱咧就爱大嘅半个啦，咁然后咧就将佢切丝，咁啊腌料咧就系有用到咧呢个生抽一汤匙啦，咁另外咧少少胡椒粉啦，咁又咧呢个糖咧就系三分之一茶匙啦，水一汤匙，咁啊捞起佢先，咁啊腌佢一阵间，咁咧一定要用水啊，俾一汤匙落去，等佢咧松化啲。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就俾呢一个捞匀晒啦，然后最后咧就俾少少麻油啦。啊，咁啊，又封翻佢，或者咧，你将如果你屋企冇麻油嘅，咁你就可以俾油一汤匙又捞翻佢，咁啊捞下之后咧，将嗰啲味道咧就入咗去嗰个腌佢15分钟，咁啊入咗去嗰个牛柳度啦。
0: 嗯，
1: 咁然后咧仲有调味料喎，调味料咧就系茄汁咧4汤匙啦，桔汁咧即系少少咧半汤匙到啦，然后咧水6汤匙捞匀晒先，然后糖咧。1至1汤匙半或者1至2汤匙，因为你嗰啲甜酸嗰啲味道咧系好过人噶，咁你将落咗之后，如果你觉得太即系唔够，即系呢个系一般嘅水一般嘅份量系咁样样落咧，系差唔多嗰啲味啦。但系如果你想我甜啲啊，或者酸少少啊，你到时自己再加落都得嘅。咁然之后咧。三粉啦，俾一茶匙落，跟最后嚟开呢个水咧，嚟开呢一个嘅即系将佢就系俾有个汁咧结结地咁样样嘅。咁又咁，我呢度预备好晒啲材料啦。好啦，咁我哋咧就听首歌翻嚟啦。然后咧，我哋讲下点样煮啲味餸啦。
0: 好，咁啊，请大家听首歌之后咧，我哋然后继续煮埋呢个餸吓。

0: 好啦，听完首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啊。
1: 咁我哋咧就热咗个，譬如你有二结镬，就用二结镬啦，或者你用不锈钢镬啦。咁咧你就最好平底嗰啲啦，下底平底少少。咁然后咧你就热咗镬先。咁你知道啦，如果煮牛肉咧唔会黐，如果你用不锈钢镬咧，就你怕佢黐底咧，咁你就。你就将佢热咗个镬先，热咗之后咧就落两汤匙嘅油落去啦。咁呢个时候一落咧就系冻油啊，即系热镬冻油。咁热镬冻油咧落去嘅时候咧就唔会黐底啦。如果你话啊，我屋企有呢一个二结镬喎，咁啊容易啦，简单啦，都即系热咗就唔会黐底噶啦。咁你就俾咗油两汤匙落去，将个牛肉热咗15分钟后咧，你就将佢摆落去煎佢两边先。只要有两边微微地，即系面头少少，收紧嗰、那个那个表面啊，嗰、那个牛柳表面，唔使话煎落去全熟嘅喎。你点样知道佢煎得好咧？即系食落去嫩滑咧？你煎咗先，两边咁啊，煎一边稍微有少少微黄咧，又反转另一边，系咁多块啊。你有四百克嘅，咁咧你又可能你切到六块啊咁样样嘅，咁你将佢。煎好曬兩邊，然後咧，你用個鑊鏟咧撳一撳佢，有少少彈力，即係譬如你一撳落去，佢仲係有少少彈力咧，意思即係話中間咧表面咧就係收緊咗個肉啦。咁然後咧煎香咗兩邊，有稍微少少焦黃咁樣樣啦。咁然後。

0: 即系七成熟或者六成熟就够噶啦吓。咁够咗之后咧，咁你隔篱咧就炒香嗰啲，俾即系如果你话啊索晒啲油，你俾少少油一两茶匙，然后咧炒香嗰啲洋葱啊，同埋呢一个嘅洋葱丝，同埋呢个番茄件，咁啊一齐兜兜兜兜炒，啲茄汁仲要落咗去咯。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将佢咧煎咗两边之后咧。我哋咧就开始俾头先个汁啦，调味咗个汁咧，搞匀晒汁，倒落去一齐，咁样咧就冚盖咧，由佢咧就系焖一焖佢啦。咁个一熟咗咧，咁你可以打开盖，咁然之后咧就可以上碟噶咯。咁所以咧呢、这个餸好易煮嘅，但系个甜酸咧，你开始食，你都开始上碟嘅时候，你试少少，你执个汁少少，啊会唔会？唔够酸啊，或者系因为番茄真系有少少酸酸地味嘅。如果你觉得酸喎、哦，咁落多少糖落去，好容易啊！你喺个热度嘅时候一落去兜一兜匀，咁啊已经咧可以即系因到你自己嘅味道啦。咁最后咧，你兜匀之前咧，你最好咧有少少。如果你食落去，因为有桔汁啊，嗰、那个味道已经好好噶啦。咁如果话我望落去，我想。中意紅啲啊，或者係中意個顏色好啲啊，你可以咧，你除咗茄汁四湯匙三湯匙，你自己去調校下，有咁啊有埋水啦，當然有水啦。如果水咧，我即係個汁啊，汁加埋即係水咧。如果你想我多啲汁咧，你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加多少少，因為譬如我哋有400 g 嘅牛柳，咁我有啲人中意。加緊緊嘅汁，或者係中意多啲汁。如果小朋友多啲汁咁冇味，甜甜酸酸咁樣樣。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冚完蓋一打開蓋嘅時候，你覺得咦試個味啱唔啱咧？啱啦，咪上碟咯。如果覺得愛多啲汁喎，喺個時候加少熱水啦，唔好加凍水啊，加熱水落去，加多少少茄汁醬，咁然後咧加調味糖，咁啊調味就得噶啦。咁咧就會呢一個好好味嘅中式牛柳。
1: 好，咁好多谢刘太上嚟介绍啲咁美食俾我哋。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周再见吓。
0: 好啊，咁多谢大家收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啦，拜
1: 好，
0: 拜。
1: 拜拜。我哋今日咧就会介绍由钟镇涛唱嘅就系 Candy B 歌曲。咁啊，请多谢大家欣赏，拜拜。

咁听完阿赵志呢个分享咧，我就觉得佢有佢自己独特嘅一面，同埋编曲方面都比较系新潮咗，系咪呢个个好似管弦乐咁样喺后边另一种风味嘅。咁我都好欣赏呢个后生仔嘅演绎一首歌。其实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对好多中国人嚟讲，唔系一首歌，唔单止一首歌，系一个回忆啊。可能好多系年轻嘅时候嘅恋爱啊，或者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喺家乡里边嘅聚会嘅时候嘅回忆啊。而离乡别井之后嘅我哋咧，就会觉得虽然系相隔千里，但系大家都可以望住同一个月光啊，系咪啊？系月圆人团圆，对我哋好多移民嚟到讲咧，亦未必一定系一定一家人坐埋一齐啦。我哋可以揾身边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即系新相识嘅知己啊，都可以当作系我哋澳洲嘅第二个家嘅。咁而呢个第二个家咧，亦都喺呢个时候听翻另外一首第二种演绎嘅月半小夜曲。今次咧唔系李克勤嘅独唱，而系周深同李克勤擦出嘅火花嘅月半小夜曲。

0: 哇，听完两首咧好窝心嘅歌咧，我突然之间好想飞翻香港啊！见下妈咪咁样样，一首好两首好好听嘅歌曲，《月半小夜曲》同埋《明月千里寄相思》阿小凤姐嘅。咁当然，小凤姐嘅唱功功力啊，真系无可置疑啦。咁头先我听翻李克勤同埋阿周深现场版本嗰个《月半小夜曲》咧。其实我发觉真的是听现场唱歌同听在 studio 录音室制作的歌呢是真的有分别的。始终都是 studio 制作佢幕后去执啊去每一个部分去执得仔细啲啊好更加去优即是个效果更加好出嚟啦。咁亦都感染到即是我听过最近是一个香港的中年好声音就是话啲人话，哇！原来啲歌唱比赛者平时系幕后制作嘅时候，嗰个节目咧，即系效率，即系个效果就好好多嘅。但系一到现场比赛，冇得再幕后制作嘅时候咧，发觉原来都瑕疵嘅。咁呢样嘢咧，系点讲啊？我都戥嗰啲参赛者有啲可惜嘅，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如果你唔系成日去参加啲大型活动啊，系啲大型制作咧，同你喺一个卡拉 OK 房里边唱歌，其实系完全唔同嘅效果。好简单，好似我哋系Rye 嘅清明嗰节啦，或者新年啦，有 outdoor 咁啊，系咪？咁 outdoor 嘅时候咧，现场嘅啲风啊、雨啊、啲人声啊，好多时会影响到你自己嘅表演嘅，即系可能你哎呀好难听到自己唱啲乜嘢啊，或者大风啲咧都系呼呼声，个效果真系唔系话喺 studio 室内或者喺个录音室里边咁好嘅，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歌唱嘅朋友咧要执生啊，即系你好多时喺出边唱歌嘅时候，比赛又好，表演又好啊。你自己要懂執生就話，當然你對嗰首歌要耳熟能詳啦，同埋亦都執生到個設施啊。譬如你要去表演嘅時候，你要問啦，會唔會有 fullback 啊？即係個台前邊有咩嘅設施你可以啊？有冇 ear mon 你可以聽到啊？或者係就算支無線咪，可唔可以自己帶私家咪啊？衞生啲，同埋可能你即係用慣你自己支咪啦嚇。好多因素噶。咁希望大家鍾意唱歌嘅人呢就继续努力啦，就算中年好声音嘅得奖或者唔得奖嘅朋友都係啦，其实我哋最主要係歌在心中就心在歌中，要享受我哋嘅唱歌喺人生里面，就唔好话计较一个比赛唔係代表你唱歌嘅一生㗎，我觉得点样去唱歌为咗继续 enjoy 去向前行，就係你点样去睇唱歌，你怎样去看自己，用你的感情，用你的故事去跟人分享。那以下下来呢也有首第二首歌跟大家分享的。一首1999年林晓培的心动送给大家，希望你们都心动去欣赏这首歌。
1: 如果相识是一种缘分，那分手是不是也是注定的呢？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都好像发生得很自然，很简单，可是却也不尽然。

我好喜欢这首歌名《心动》，因为我很相信有心动才有行动，有行动呢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了，你每一个行动呢就是你人生里面你的每一页每一个步伐，没有说错与对，我觉得，但是最重要你是只有真情趣，是从自你内心的选择，你喜欢的选择。就好像我两年前选择了做会长的时候，我觉得哇自己都未够班，又未够年长者，是不是？但我觉得如果要等我即是健康或者 physical 的体能不太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那个时候我会帮到更加多人可以回归社区更加多呢？因为趁着我现在还有精力，有个动力啊，同埋家庭嗰度唔使个负担嘅时候，我系咪可以做我自己心动嘅嘢咧？系中意我自己唱歌啦，中意我哋做社群嘅活动啦，系咪？咁希望大家都会揾到你自己心动嘅嘢咯，唔好俾话个环境啊、个年纪啊，或者系自己别人嘅话语去左右。因为我相信当然你要需要一些前辈或者家人的关注，看看你分享前路应该怎样选择，你心动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达成，即是怎样可以帮助到你鼓励到你。但是千万不要给那些负面的能量，不要给负面的能量的话你不得了，你妄想了，即是其实自己心底里面很知道自己的需要或者是理念是什么的。我觉得最后的步的结果不是说我最看的东西，而是我现在每一日每一步有没有去向前，向前看，向前去迈向我自己人生的每一步每段路。在顺流逆流当中都继续勇往直前，坚持自己的理念。

徐小凤的顺流逆流，跟住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咁两首歌曲咧个歌词真系一绝吓，尤其是系但愿人长久系一个系古诗嘅歌词啦。咁歌中咧系其实净系读个词就好似睇幅画咁样噶嘛，即系作词作得好咧，真系故事感好强烈嘅时候咧，令到大家听落去都感染得更加深入，系咪？就好似歌词里边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或者系。几多艰苦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我愿去守。首先咧讲过，我好中意心动个歌名啦，系咪？跟住咧，我亦都好留意到，原来个歌名都好重要噶。但有时咧，我自己揾歌嘅时候，原来咧系有相同歌名噶。咁 OK， 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首相同歌名嘅朋友。咁睇下身边嘅朋友，你哋中意边，即系点样感受呢两首歌啦吓。

两首唔同版本、唔同 style 嘅朋友嘅歌名嘅歌曲啊，系谭咏麟嘅朋友同埋周华健同一班群星去唱嘅朋友。咁我自己本人咧就中意比较周华健嘅版本，因为我觉得比较热闹啲，同埋豪情啲啊，即系激荡啲啦吓。咁呢个系我个人嘅分享，即系个人嘅选择啦。就唔知道你哋嘅选择系边位啦吓。咁讲起选择咧，有个选择我想推介俾大家嘅。系嚟紧咧，Rye Council 咧有个叫 Rye Library 嗰度咧，就去搞一个活动，就系9月11号星期五上昼嘅10:30到12:30咧，系做一个纪念上簿嘅制作工作坊。咁系国语为主嘅普通话嚟做讲解嘅。咁佢大概2个钟头啦。咁佢需要嘅咧，其实就系话你将你童年嘅照片啊、家庭生活重要嘅里程碑嘅照片啊。是嘅影印嘅副本啦，就唔好带原装啊，因为副本咧可以再 copy 再去再做多啲嘛。原装如果整花咗，你哋就唔可以保障到啦吓。咁呢、這个workshop 呢个工作坊就系为你喺心中重要嘅人去制作嘅，一个充满好嘅意思嘅纪念嘅作品啦。咁咧，如果你想查询嘅咧，可以查询嘅Rye 嘅 library 啦吓。咁希望你哋大家都去参与啦，我都好有意思啊！我自己如果有时间，我都想去参与，做一本我自己系啦，有纪念价值嘅纪念相簿。你要学到好简单嘅创作技巧啦，透过导师嘅教法咧，即系等你去搜集回忆啊、有特殊意义嘅纪念品啦。咁呢个课程系免费嘅，咁再次提醒大家就系9月11号星期五上昼10:30到12:30喺莱德嘅图书馆 Rye Library， 不请大家要报名先嘅吓，要查询登记喺 Rye Council 嘅网页嗰度就登记就可以噶啦，名额有限，报名从。

刚刚听完由好特别嘅组合唱出嘅《真心英雄》，就系成龙、周华健、黄耀明同埋李宗盛去唱嘅。咁另外一首嘅，当然大家好熟悉嘅声音就系古天乐唱同埋林峰唱嘅《天命最高》，系《寻秦记》嘅电影主题曲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好快又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以下落嚟咧，我都送上两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曲，一首系林子祥嘅《莫再悲》。跟住就系肥妈，当年佢仲系肥嘟嘟嘅肥妈唱出嘅《友谊之光》。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喺空气中相聚。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日，同埋开开心心去做自己心动嘅嘢。记住。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身在德国啊，吓就吓最好讲下海外啲嘢俾各位睇啦。咁就其实嚟咗德国已经几日噶啦。咁就一生人咁大个仔未去过欧洲，咁啊第一次嚟欧洲，咁就都想讲讲今次。个旅程未完成嘅，仲啱啱行咗一小部分嘅啫。我睇先，由八月尾，唔系应该由7月31日啊，开始离开澳洲，咁啊飞去呢个香港去几日，咁去几日咧探下家姐啦，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如果有上我嗰、那个群组咧，啲学生都睇到噶啦。我上去咧，亦哇几开心噶吓，因为咧就香港一个地方系自己熟悉啦，而且咧就见翻我家姐啦，又见翻我啲旧同学啊吓，有啲旧同学好特别，一个旧同学真系我移民咗一个嚟，连我个仔出世咧佢都未见过嘅，好特别啊！咁佢嗰我嗰个朋友咧就因为。香港政治理由呢就即係早两年呢就即係移民去英国。但係好可惜呢，即係佢有一个仔一个女嘅。佢仔一个女呢佢唔鍾意英国，收尾回流返香港。咁就即係知呢香港一嗰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即係令到啲人鸡飞狗走咁啦，即係一大班人飞去英国。咁就因为英国收留嘛。咁啊，飛咗英國咧，係咪好事咧？又唔係一個好事啊？點解咧？我即係今次我分析一下，佢去到之後，兩公婆同埋兩個子女去到咧，兩個仔女都好大啦，有啲29，有啲33嘅。嗱，依個問題就嚟啦。當你咁嘅年紀移民，有一個香港移民到去一個英國，第一樣嘢。人生路不熟，我记得我嗰阵时移民头嗰几年咧系好辛苦嘅，搵唔到嘢做，好 upset 嘅吓。但系即系胜在即系我喺香港，即系太太 support 住，未过嚟，咁有啲钱仲喺度，咁就带住个仔嚟读书咁样都 OK 嘅。咁就挨过两年之后咧，跟住就觉得咦开始好啦，因为。即系适应咗啦嘛，同埋咧搵嘢做咧都即系叫做做嘢都稳定咗。咁就问题就系点解会咁讲咧？嗱，澳洲嚟讲，我哋嗰阵时移民咧又唔系一个难民潮咁移民过嚟咧，所以咧即系移民过嚟嗰班人咧就唔系好多。至于搵工咧，当然比以前喺香港搵啊难好多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要 local experience。因为冇 local experience 本地嘅，你就算你攞乜嘢，即系咩文凭都系假嘅吓。我攞两个文凭都冇用啊吓。佢要当地嘅，即系嗰啲嘅当地嘅认识，即系譬如话去做嗰啲木工咁，木工你都要喺嗰度考试，喺嗰度要攞嗰啲经验。做电工咁都要做呢啲，全部都要由即系由头开始做起。变咗好多人移民过嚟咧，乜都冇咧，就走去做大厨咯，吓煮去酒楼咧系咁噶嘛呢条路径。咁我就好好彩啦，我自己都从来未入过呢个酒楼做，好定唔好唔知啦，但系就冇做过。咁嚟到都挨咗一两年就做到个经理啦，吓处理啲即系即系行政上嘅嘢啦，即系似翻啲。即系中啲做嘅嘢啦，咁嗱讲翻嗰个同学，佢两公婆移民咗过嚟，唔系移民喺唔系呢度，系移民咗英国。移民咗英国之后咧，佢哋咧就谂住 plan 定啦，两个仔两个女咧喺嗰度搵嘢做咧，吓做完嘢之后咧，即系叫做安居乐业啦，谂住坐定定。点知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冇特登要咁讲嘅。咁啊，因为我今次谂住去嗱，今次嚟德国，跟住去英国探佢嘅。去英国咧，即系有几个
即系都系我太太嗰啲旧同学啊，同埋佢啲同事啊，佢啲同事我都识嘅。咁啊，唉，趁机会咧，我就可以完成德国咧，就飞去英国探佢哋。咁去嘅时候咧，咦，基本上咧，我问下啦，顺便问下英国佢住边度啊？咁问嗰、那个即系我个旧同学，佢单反而复翻我，哎呀，我喺香港啊，我可能都唔会翻去英国啊，咁我都好突然咧，咁辛苦啊，个个咁即系好搏命去英国，你反而回流翻嚟，一个大问题 question mark， 但系嗰时唔问，即系唔可以问人啦。好啦，所以咧就去到香港咧，就预约佢哋倾偈，夜晚食餐饭，倾下偈啦，顺便了解咩问题啦。佢收尾答咗我。佢主要都系咧，个仔同埋个女咧移民咗过去嘅时候，发觉揾工非常艰难，吓，同埋咧佢做嗰啲即系比较专业啲嘅，但系专业嗰啲冇嘅 local experience 咧，即系又要由头玩。佢哋喂廿几啊，一个廿九，一个33，佢玩唔起，吓，佢哋两个好似都未正式有。好似有一个有女朋友嘅个仔，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似喺嗰度重新拾起，但系佢哋唔肯啊！即系我点解喺香港自己有啲，即系起码有啲渣拿啦，同埋即系有份工作紧，咁我唔想咁做噃，咁点啊？最嬲尾，咁咧佢哋翻去香港住，咁最后佢阿妈嘅，即系我同我嘅外母应该系。咁仲喺香港，老又唔算老，八十几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觉得如果系即系两足讲真句，一家人都移民唔到过去，得两公婆过去，两公婆移民过去都系为咗咩啫？为咗仔女啫，好似我移民澳洲一样啫嘛，为咗啲仔女。如果唔系咧，我太太都讲，如果唔移民都使乜去？去即係为咗咩事嗱，讲真喺香港我唔移民嘅，我而家做緊个高官，又几好批，又住得好吓，好飲好食嘅，点解要移民啫吓？就係嗰陣时就係因为想有个仔之后呢，就希望佢第一思想上方面呢会正確，同埋即係喺澳洲嚟讲係比较即系 creative 啊，即系有啲创作力，就唔系好似即系跟人咁样一个机械人咁。其实系啊，即系填鸭式教育。香港即系至到而家有啲好多，即系大学生基本上都系唔识好多嘢嘅，系识书本嘅嘢唔掂噶嘛。即系一个人嘅生活，你基本嘅嘢都做唔到，咁点做啫？系咪？所以变咗嚟讲。决定呢我哋都冇错嘅。咁而咁问你过嚟去到嗰时都几辛苦㗎，头一两年真係好难搵嘢做㗎。咁跟住呢就慢慢识多啲朋友啊，咁开始凝聚咗啲即係自己嘅网络啊，咁咪开始做啲嘢即係比较好啲囉，搵嘢就比较容易啲囉，就咁解啦。好啦，咁讲返嗰个同学呢，佢就其实就即係好無奈啦，因為喺英國揾唔到嘢做，而且即係咧好老實咁講，今次一個香港好大問題，令到一大群人一齊湧上去英國，一班人湧嘅，梗係你爭我奪㗎，一職位即係個個搶住嚟做，咁人一揀嘅唔揾你啦，而且揾你都好辛苦啦，係咪？所以最後尾咧。佢哋其实唔肯，可能即係捱一轮都冇问题，好多我啲即係呢喺澳洲嘅啲朋友初初都係捱㗎。如果係唔坚持嘅已经可能又返去都唔定㗎啦，有可能又已经有㗎啦，不过我识嗰啲已经坚持咗几十年㗎啦。所以变咗嚟讲嗰个我识嗰个大宇，佢移咗民都好多年㗎啦，我去嗰时就啱啱识佢。咁而家呢佢仲硬硬脚添。即系佢而家仲系做紧大厨，不过一个礼拜做一两日嘅啫。咁平日嘅时间就即系自己时间啦。有时
周游列国啊，去玩啊咁样。我话好啊，趁而家仲可以行得企得啊，唔需要即系咁心担心咧。咁其实应该咁做咯。所以变咗嚟讲，点解嗰个我个同学移民咗飞翻去再翻嚟香港，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咯。好啦，嗱，休息一阵。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1: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2: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1: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2: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3: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期主题咧就系去德国旅游嘅心得啦。但其实都唔系嘅，应该先去香港，再去德国，跟住去英国。三个地方嘅，不过今次咧讲一啲点滴啊，同各位分享一下啦，吓、有开心嘅地方，吓、有得意嘅地方，都可以同各位讲下嘅。咁、好多时咧，我都订咗好多啲相啊，或者啲嘢咧，啲学生咧，应该上个礼拜六就已经有堂咧，我都取消啦，因为吓、去到远游啦，咁我未必抽到时间可以大家面对面，仲要等下。当时嘅，因为星期六嘅时候都好紧张。星期六嘅时候咧，我个仔就我哋飞咗嚟德国，飞咗嚟几耐啦？飞咗嚟，等先，我31号系5号飞嘅，我5号飞即系星期三，飞咗就4号到，即系唔系6号到，6号即系星期四，咁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咧就即系热身嘅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系、最紧张嘅时间啦，就系、比赛。咁一阵有时间会讲讲个比赛嘅结果同埋点样吓、夺到呢、這个银牌嘅。吓、即系你睇佢一个咁嘅表演，都唔系表演一个咁嘅比赛，都好大型，好大型嘅。咁有中國，有馬拉嚇、有德國主辦噶嘛，係咪嚇？仲、有其他有好多日本啊、美國啊，咁好多真係好似世界即係打呢個國際賽咁樣嘅、所以都可以見到大場面咯。同埋咧，我發覺今次佢哋嘅即係表演，即係唔係表演嘅比賽，其實睇到即係。了解到人哋對方點樣去打法，點去運用佢嗰啲即係表現方法，就即係我自己雖然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我即係嚟咗跟師傅學太極添啊，但係即係上堂嘅時候我都會睇下嗰啲師兄去點樣打嗰啲功夫，佢又有劍啊，有棍啊，有槍啊，即係有好多拳啊，嗰啲唔同打法。咁再去到而家呢個大場面，人哋比較嗰啲打法係有分別嘅，同埋即係點解會人哋贏呢？睇落去真係睇到嘅，自己即係睇一台，即係你話成兩日睇兩日嘅表演喎、都幾精彩嘅、即係慢慢自己了解到點為之原來好嘢，點解人哋攞咁高分？点解人哋攞咁低分？即系慢慢了解到，系真系下比赛嗰时咧，要学识一啲技巧，你先至即系取胜之道先识嘅。如果唔系，你就真系自己喺困住喺间房咁啊，练都冇用。要出去真系睇人哋点打，系好紧要嘅。所以今次咧，我见识都不少啦，好好嘅。好啦，翻去。我头先讲到去约个同学嗰度咧，那个同学咧就 見咗三組人咁樣，一飛到去香港第一時間就見我家姐啦，我妹啦，咁咪實足咗我去飲茶啦，嚇、啊！咁就趁呢個時間咧，就我個家姐就話：喂，你快手啲啊！啱啱嗰陣時候我落地嘅時候就星期日，佢話你快啲 book 啦！如果你想翻大陸，我話使乜 book 啫？啊，大陸已經即係有即係澳洲護照就30日啦。佢話係，但係咧原來第一樣嘢排條龍咧，佢排好遠嘅，同埋排好耐，仲要揾個人去望住你出個人嘅，咁啊花好多時間。咁第二樣嘢咧。就是而家咧，佢電腦化之後咧，我家姐就行呢個回鄉證嘅通道咧，就行過去照一照，逐逐逐咁啊，過兩個關好快過咗，跟住咧佢嚟咗之後，仲要喺我嗰個位置等我哋，所以都話啊，係啊，花好多時間嘅，所以咧就即刻安排上網安排咗，然後星期一上晝咧就第一時間咧就去嚇、去登記咯。去登記啊！講翻啦，回鄉證咧，即係初初俾啲即係朋友講嚇親嘅。哎呀，如果你回鄉證要攞咧，你就要咧將你個呢個澳洲護照取消，係因為你要需要香港特區護照，你先至可以做。哇！講到我都唔敢做。後屘咧，我家姐話唔係啊，邊有咁嘅事啊？如果你以前已經有回鄉證咧。就唔使擔心噶啦，你只需要去嗰度做登記得噶啦。你攞翻個舊回鄉證 number 對翻佢，佢係已經即刻同你換噶啦。咁哦，咁樣啊，好啦，我就即刻走落去攞個回鄉證，去到咧就影張相，$50，影完相就即刻上去做，又係好似攞。如果我去攞鄉證嗰陣時講過一樣咯，佢又對住部機教你撳呢、這個撳呢、這個，擺部機擺個回鄉證，叭叭叭叭叭叭。咁做完一集咁就完噶咯，吓佢就可以话诶得啦，你个回乡证将会寄俾你噶啦，你只要去俾翻$300+啦，咁样咁就收$300+就搞掂咗啦。咁啊回乡证就喺手嗰度，好似有10年噶啦，吓咁 OK， 我觉得几方便噃。因为初初俾有啲人成日都真系嗰啲人，即系如果唔系我一早已经换咗啦，吓到我。如果唔系我一做噶啦。anyway 唔緊要啦，咁佢最弊就係我做完咗之後咧，佢就要等2个礼拜先寄到嚇、去香港個地址咁樣，咁死啦！我因為我嗱去3日就香港之後，跟住飛嚟德國噶咯喎，喺德國嘅時候，咁我唔收唔到個證，我得下家姐話，同我收證咁樣得啦，收咗。即系唔系收证 ，sorry， 系佢唔会寄俾你，佢会寄俾你嘅，不过要俾多唔知俾多$50咁，即系定$100啊！我话哇，咁无谓嘥嗰啲钱啊！咁啊 OK， 我家姐肯帮我咧，我就做完咗回乡证咧，有张字条嘅，咁攞张字条咧，咁啊到时咧就佢讲明唔知2个礼拜后咧就再去翻佢，我原来中旅社有唔同嘅 branch 嘅，吓有葵兴啦，吓。又有呢個屯門啦、咁樣嘅嚇、有唔同嘅地方，咁啊 OK， 咁我就走去呢個葵興啦，近我哋屋企嗰度附近，咁跟住咧就去嗰度辦理，咁即係由去到嗰個現場，跟住就去登記咧，俾人捉咗去影相，嗰、那個原來咧我都唔知嘅，因為如果你各位做回鄉證登記咧，都要留意一下。上到去咧，有人撳住你上去，喂，得啦得啦，我咦唔係20楼，佢唔係，去5楼影咗相先，咁講，我嚇，去5楼，哦，未聽佢講啦，係要影相啱嘅咁樣，想影相之後俾錢佢啦，俾錢佢之後咧就等一輪咧就，跟住就有一張 form 咁叫我上去啦，咁我就上去上高，上20楼，上20楼之後咧就等啦，一望上去嗰度一睇，有冇搞錯？上面又有影相嘅。即系话咧，嗰、那个人咧截咗户先，截咗我咧就一样，其实两家都系$50啫，吓、咁就唔喺唔同嗰个影咧，去到如果我唔理佢，直接20楼上去嘅时候咧，我就去20楼咧就见到、那个影相机，咁就去俾$50就可以影到啦，即系唔使嗰个人俾佢搞咁耐啦，吓、好啦，去到呢个情况 唔理佢啦，咁仲要等啦，去到等大概好快嘅，都唔使十分钟就叫我去到就即之前去到先就去一部嗰部 machine 嗰度揿揿揿揿揿，揿完之后就攞张纸嘅，嗰张纸就系 waiting list， 就喺个 counter 嗰度等，等人哋叫啦，嗰个诶到003你啦，咁讲，咁啊行去嗰个 counter 咧，点解去个 counter 咧？俾钱咯，吓、啊、佢对一对之后，跟住俾钱就俾咗张 receipt 我，佢话诶你两个礼拜后拿住张 receipt 就上嚟呢度攞啦，咁讲。哦，两个礼拜后我未必喺度喎，我可唔可以即系dedicate 即系指定某个人啊咁讲 ，offerize 俾佢啊咁，诶唔使啊，你攞住张纸，边个拿住张纸过嚟攞得噶啦，哦咁啊简单啦，咁所以咧最后尾咧，我攞咗之后咧，好快真系，我就再去交翻嗰份嘢俾我家姐，咁啊我家姐话等虽然我飞咗去德国、英国都好咧，啊佢都同我 keep 住啦咁样。啊，咁啊解決咗，即係下次如果我去呢、這個即係中國咧，就方便好多啦，唔使下下要兜個大圈去嗰、那個，唉回嗰個已經用 Spot Passport 個嗰條龍咧，快好多嘅。啊，不過呢個唔緊要啦，係有時我都想，即係遲啲我都想翻大陸去睇睇。好，休息一陣，轉頭再繼續。

讲佢，因为佢系瑞士咧，就即系好兴嘅呢只咁嘅酒嘅，系即系好多人饮嘅。咁哦，哦几好咁样。咁啊，从嗰度咧咪开始倾偈咯。咁啊，了解咗佢，佢系个名叫 Emma， 系啦。咁就佢阿妈就系教书嘅，所以佢咧都谂住做教师咁样。所以点解即系通常都系上一辈做乜，就下一辈会即系循住嚟学咯，跟住做咯。所以即系我觉得咦几好喎、啊、咁样，即系讲啊，我系觉得奇怪，即系而家现代嘅人咧，好难拿住本书嚟睇嘅。但咧，我嗰日就见到佢拿住本书就唔系好厚嘅，即系差唔多四分一个 A4 size 嘅。书嚟嘅，嗰本书大概有一寸到厚啦，或一寸半到啦，咁就即系佢揭嚟睇，哇吓！即系我话而家现代啲人，尤其是你咁后生嘅，都好少睇书噶咯，通常攞住个手机有睇噶咯，咁讲，其实嘻嘻笑啊，佢话佢哋屋企人都好传统噶啦，即系都惯咗睇书咁讲，哦，即系。哦，咁我话你几耐睇完一本啊？考佢喎，睇完咧佢啊睇得好慢，因为通常睇书咧就卜卜声，可能攞住咁薄嘅，即系都唔系算厚啦。嗰本书通常你睇呢啲书好快啫嘛。我记得嗰阵时候我仔嗰啲同学仔，即系个班学生，个个买咗一本二本厚沓沓嘅书吓，咁、我仔都有买嘅，咁通常问佢。睇几耐本书啊？咁讲，最耐系一个礼拜咯。有时好睇嘅，两三日睇晒噶咯。咁讲，吓、啊、吓得我啊！我记得嗰阵时，买本《Harry Potter》嗰本书，不过就有中文啦。一本书真系一本书，因为嗰阵时都好兴噶啦。嗰阵时就买可以买书嘅，咁特登订。佢喺北京，喺台灣嗰度訂過嚟嘅。咁買咗之後咧，我都要睇成個月先睇完嚇、啊。但係都好厚嘅嚇、啊。但係嗰啲細路哇，一兩個咪睇曬，嚇鬼死！係我自己睇慢啫。誒、啊，即係佢睇書習慣好好嘅，所以我好中意。即係我移民咗去澳洲嘅時候咧，發覺好多嘢咧嚇，而、家改曬啦嚇。以前啲細路咧。是在火车个个拿住本书的，现在就个个拿住手机，书的反而有没有呢都不知道，十无八九的，真的不见有很多，真的在车那里，尤其是搭火车看到的，有几多人揸本书呢，现在我甚少见到咯，手机个个都有看，是看什么呢，会不会他们打机啊，可能有咯，我觉得打机比较多一点咯。其他都唔过啦呢啲吓，咁即系话咧，你个社会都变革啦。咁喺飞机嗰度先吓，咁咧同嗰个女仔咧就即系叫识咗啦。咁咧就佢又同我一齐 selfie 喎，同埋嗰个我左边嗰个法国仔咧又 selfie。个法国仔咧搭口唔知系咪想同个女仔倾偈啦吓。咁我讲嘅时候咧，我讲嘅乘机佢又加口啊咁成啦，我唔紧要啦吓，横掂三个一齐倾下偈啦。咁跟住咧就话，不如我 selfie 啦咁讲。咁个女仔啊，同我揸埋部机咁样，咁就一齐上。咁啊，佢揸手机影，即系如果你睇到我有一张相就系用 selfie 影出嚟嘅，就佢用嘅手揸，咁啊帮我哋揿嘅，咁就比较。有笑容，呢、這个女仔几好倾嘅，咁就仲留翻个 WhatsApp 俾我添，咁就我有佢 WhatsApp， 我话我俾翻啲相你啦，咁样我会好开心咁啊，好啦，走嘅时候都即系俾翻嗰个 WhatsApp 啦，咁啊 send 个 message， 咁我翻去到德国嘅时候咧，啊，咁我就 send 嗰张相俾佢睇咯，嗰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咦？仲可以做啲嘢喎，用 AI 咁，将即系我张相咧，做咗卡通仔，卡通化，咁变咗嚟讲咧，就睇嚟仲有趣咁样。佢系复翻我，哎呀，好开心啊，就系、是、咁样啊。
另外嗰個法國

仔咧就一樣，即係我即係朋友唔緊要啦，咁啊咁啊發三個都有啦，咁樣等佢開心啊！即係其實好得意，識啲朋友就唔需要有啲咩企圖嘅，即係有時都係啱傾，而且即係我見到一當你隻眼望到嗰個人，即係肯唔肯同你傾偈，已經好容易發現到嘅嚇。咁、有啲我試過識啲陌生人咧，就即係我睇情況啦，有時嗰啲人咧隻眼特登唔望你咧，咁唔好嘥氣啦嚇。咁、有啲咧即係可以傾嘅喎。不過好多時都我好容易，我發覺好容易咧識到朋友嘅，因為我一開始通常人見我咧，我都要笑有笑容嘅對住人哋，跟住咧就算即係譬如我翻工啊，或者譬如我而家嚟到澳洲呢個德國嗰度。我見啲 reception 啊，咁都 say hi 你好，咁即係咪即係德文我唔識嘅 ，hello 咁樣都得噶啊，咁就起碼你個面依棚牙笑咧，佢又已經有一個即係善良嘅感覺，唔會一個嬲爆爆嘅樣，咁就容易同人溝通到啦。有時都係有啲好似啱啱嚟到德國呢個reception， 咁我問佢，問佢有啲即係點樣去因為早一日嚟嘛，咁我有冇地方可以喺德國附近行下啦？咁講，嗰、那個女仔係好好人嘅，那個 reception 咁走過嚟，幫我，咁我點去啊？咁哦，你啊，如果去柏林市咧，你又要坐火車咁，我唔識喎，其實我識嘅 ，Google 抄到啦。咁我點去化咁樣？佢就話你有冇 Google 啊？咁 OK， 我開 Google。跟住咧，我就梗系撳呢度去到嗰度啦。嗱，首先咧，你坐火車去到Cantu， 然後咧就嗰度再轉另一個站，然後再轉第三個站到啦，即係三部車轉三部火車。我話嚇，哦，咁都好啦，多謝佢啦。咁我話你真係好人啊，你叫咩名啊？問佢，佢叫 Sweetie。我 Sweetie， 我話你好 sweet 喎咁講。佢話佢唔係 sweet， 係 sweetie， 咁哇，總之你好 sweet 啦，咁樣哇，氹得佢好開心。佢咧就攞張紙寫埋你邊一個站去邊一個站，跟住由邊一個站再轉第二個站，第三個站轉第四，跟住我唔知就攞張紙寫咗，跟住寫埋個名咁樣。咁哦，得啦，知道啦 ，sweetie 咁樣。咁咧，我哋最後屘決定咗咧，就我仔都話唔好太遠啦，咁啊直接去北倫啦。嗰邊咧咪最後屘就去咗嗰個溝通，去玩住完一輪咧，就翻翻嚟咁啊休息啦。咁至於跟住嘅時間係點咧？咁留翻 下次再同各位講啦。拜拜。